0: 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此外，在 G6021 杭昌高速公路的354公庄金西湖特大桥上往杭州方向，现场道路暂时中断，进口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进口收费站出口进行分流。
3: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晚间气象，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力1到2级，风向偏北风。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各位朋友啊，这秋风起，蟹脚痒，十月呢是吃螃蟹的好时节。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于琼芳提醒各位，螃蟹虽然美味，但四类人要管住嘴：痛风和高尿酸人群，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人，过敏体质的人，以及胆囊炎、胆结石患者。普通人吃螃蟹也要适量，一次别超过2只，一定要蒸熟蒸透，别吃死蟹。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

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吊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型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错失爆红风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好嘞，北京时间8:17，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干胶优品啊。新华村原浆酒清香型53度，非常的划算，475毫升一瓶，一箱4瓶，这只要199块钱。现在买一箱送一箱，到手2箱8瓶，199块钱，喝下来一瓶才20多啊，所以抓紧时间。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个经典的清香型的杏花村53度的475毫升的酒的话，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1054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北京时间8:3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赣交优品的商城还是继续给大家带来好物啊，咱们的这个汾酒可以继续来进行购买了啊，2箱8瓶新花村汾酒清香型只要199块钱，到手直接拿到8瓶啊，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可以来囤一囤，天气也越来越冷了嘛，对不对？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拿走杏花村的清香型白酒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

0: 眼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您好，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万千气象来关注，今天呢，省会南昌是晴朗天气，全省也都是晴朗天气。今天的全省最高温度29到31度，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1到2级。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啊，这不管是遇到了多难过的事儿啊，这或者是开心的，都不能暴饮暴食，那会对胃造成沉重的负担，提高患胃癌的风险。那江西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姚伟荣提醒各位，生活当中常见的辣条、汉堡之类的，还有油炸、烧烤之类的食物，建议您呢最好少吃啊，都会对您的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来看，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过50%，东北30%。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三季度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三季度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协同发力，集成显效，推动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持续继续。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今年1到9月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铁路10月10号18点起

实行了新的货车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将为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运输保障。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听人说，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都比油车好开。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大部分情况确实如此。在市区代步、低速走走停停的工况下，混动车的驾驶体验确实会比油车更好一些。这是因为在市区里开车要等红绿灯，而普通燃油车的发动机一般都要一直运行，多少都会有点噪音和抖动。而混动车的发动机在停车的时候呢，它可以做到完全停机，只有当电量不足的时候，才需要隔一段时间启动一下给电池充充电。起步呢也是一样的道理，混动车起步可以直接用电机来驱动，不需要换挡，没有低速的顿挫，动力输出也更加平顺。车子的速度起来之后呢，再启动发动机，这样噪音也会小很多，所以整体的体验感就会更好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北京时间9:15，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上线了啊，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林可给咱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啊。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

袋，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来，北京时间的9:45，继续回到1054，咱们的干脚油品全新上线，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继续听听林可有什么好物给大家分享。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

0: 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积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的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正式上线，优惠非常大，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1054就能够进行选择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再来提醒到各位好朋友， G60 沪昆高速公路的离分段623公庄鹰潭枢纽，沪昆高速公路离分段上海方向转济广高速公路景英段往广州方向匝道，受济广高速景英段的车流量较大影响，已经进行了交通管制，所有车辆无法转济广高速往广州方向，于江站入口往上海方向暂时关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万千气象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风力全省1到2级，全省偏北风。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根据海关统计，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樟树第57届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将于10月16号到18号在樟树举行。大会以传承精华、提质创新为主题，安排了开幕式、商务会展、学术研讨、药材交易、文化旅游等9项活动。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江西4人上榜，他们分别是丰城市建光街道南门社区居民赖继东，丰城市孙渡街道毛园村居民朱之凤，宜春市公路中心丰城公路分中心养路工人雷木根，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居民廖文凯。在10号晚上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力克来自比利时的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为20届赛事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
9: 应人民之所急，一路友爱相随。FM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北京时间10: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应急之声栏目，我是主持人柏林。安全关系你我，应急就在身边。本栏目由是江西首

0: 档应急类广播专栏，播出时间是每周日10点到10点30分。首先进入本周应急资讯盘点，来关注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10月至11月，全省平均降水190毫米到220毫米，偏多40%到60%，有连续阴雨天气。全省平均气温17到18度，偏高0到1度。预计10月份全省平均降水80到90毫米，偏多40%至60%，其中赣北中西部及赣中北部85到100毫米，偏多5到8成；赣北东部及赣南60到80毫米，赣中南部70到90�毫米，均偏多2成到5成。全省平均气温19.5度至20.5度，接近常年；赣北赣中19到20度，接近常年；赣南21.5到22度，偏高0.5到1度。气象专家提醒，秋季我省降水持续偏多，需重点防范连续阴雨导致的田间积涝和土壤过湿，做好秋收抢收晾晒与秋种田间管护，关注持续性降水引发的山体滑坡、道路积水等次生灾害风险，提前做好防范准备。继续关注其他应急资讯。10月起，我省全面进入森林防火重点期。记者了解到，近期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办公室组织开展了今年秋冬季森林火险形势会商。综合研判认为，全省秋冬季森林火险隐患多，防控压力大，形势复杂严峻。一是极端天气增多，加剧森林火灾风险。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今年秋冬季全省平均降水偏多2到4成，但时空分布不均，平均气温偏高0.5至1.5度，冷暖波动明显，高森林火险等级天数接近常年，赣南、赣中等重点区域将出现阶段性高森林火险天气。二是林区可燃物增多，加重森林防火压力。随着秋后气温下降，草本植物枯萎、枯枝落叶增多，林区可燃物不断累积，载量远超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临界值。三是野外用火增多，加大森林防火难度。国庆、元旦、冬至、春节等节日集中，林区群众上坟祭祖、焚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祭祀用火屡禁不绝，烧荒、烧秸秆、烧田埂等农事用火大量存在。林区施工、林木采伐、炼山造林等林业生产用火增多，秋季大量游客进入林区旅游，游客野炊、野外吸烟等野外用火点多面广，管控难度较大。江西省应急管理厅火灾防治管理处副处长胡成明：
1: 整体来讲，预计今年全省大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将达到3级以上，赣南、赣中等重点区域森林火险等级将达到2级甚至1级，全省森林防备和形势还是复杂严峻的。
0: 10月9号，省应急管理厅对省属矿山企业集团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对标江西省2026年矿山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及8条硬措施重点任务清单等，肯定成效，查白短板，明确要求，推动矿山企业集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细落实。今年国庆假期，江西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全面全领域防控全链条发力，圆满完成国庆消防安保各项任务。10月1号到7号，全省共接报警情3089起，同比下降30.7%，其中火灾477起，同比下降51.6%，出动车辆4477辆次，指战员2.6万余人次，营救被困群众159人，全省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近期，南昌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警示基地联合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雷氏小学精心开展节前安全教育活动。本次活动聚焦校园安全核心需求，以靶向式体验式科普，将专业化应急知识

转化为通俗易懂、简单实用的避险自救技能。近日，萍乡市组织开展2026年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跨区域支援紧急出动演练。本次演练采取无脚本、不打招呼的实战化模式，重点围绕跨区域力量调度、对讲机指挥网络和单拼图传联通，以及人装结合和物资运行、野外指挥帐篷搭设、应急供水保障等核心科目展开。为切实筑牢森林安全防火墙，检验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实操性，提升都支扑火队伍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近日九江市采桑区应急管理局和林业局联合环庐山重点乡镇，在明山乡大塘村康山坡组织开展森林火险应急预案综合演练。康家坡地处环庐山森林防火核心区域，属于低山丘陵林区，山高陡坡，林木茂密，林下可燃物多，入秋之后天干物燥，叠加农事用火增多，森林防火形势严峻。本次演练立足辖区山林真实地形条件，采用发烟弹模拟火情，不点明火，最大程度还原真实火灾处置场景。为提升烟花爆竹零售环节本质安全，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日前吉安市以烟花爆竹零售店改造提升现场为抓手，统筹各县市区立足实际，多措并举推进零售店标准化改造提升工作，补短板、强弱项，织密织牢烟花爆竹零售领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近日，吉安市安福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林业局、吉安消防救援机动大队，身处赤谷乡、金田乡等多所乡镇学校，开展小手牵大手森林防火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宣讲团队把防火知识带进课堂、搬进操场，用鲜活有趣的沉浸式宣讲，让同学们在趣味中学知识，在体验中懂责任，切实筑牢辖区森林防火安全防线。日前，南昌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十月份天气转凉，温差拉大，又赶上长假之后人员流动和返校，疾控方面主要提醒重点防范呼吸道传染、肠道传染病、蚊媒传染病和皮传染病四类健康风险。此外，建议符合条件的积极接种流感疫苗，儿童、老年人群、重点人群也要接种新冠疫苗。省政府指定江西交通广播为应急广播，纳入江西应急体系。如果听友遇到任何紧急情况，或者您身边发生了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可以联系江西交通广播0791-8833-2277。更多的省内外权威应急资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和头条关注江西应急广播官方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北京时间10:15，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啊！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和我分享，来听听林可分享到什么。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玉

0: 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油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油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应急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应急侠，你关注到这样的一则新闻没有？2022年11月3号下午，山东青岛三标山着火一案宣判了，被告人李某以失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
2: 这个我知道，这是2022年4月发生在山东青岛的一场森林火灾，造成林木资源价值损失、木材损失、火灾扑救费用等各项损失，总计人民币1100余万元。
3: 这真是损失惨重呢。李某听说是挖野菜丢烟头，引发山火闯下了大祸。
2: 所以说啊，森林防火啊是大事儿，时时刻刻要牢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2款规定，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3: 应急侠，你快讲讲，如果违规用火没有引发森林火灾，个人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2: 根据江西省森林防火条例，违反规定啊，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的，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情节严重的呢，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3: 如果是违反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发布的禁火令的个人，那就更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2: 说的没错，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森林防火指挥部在重点防火期间发布的禁止野外用火、严禁炼山等禁令通。

0: 通知、公开信等，应当视为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都要严格遵守，不得违反。风高物燥，一定要注意防火。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1: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应急之声栏目，我是主持人柏林。10月8号，应急管理部召开党委会议，会议要求进入第四季度，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绝不能够有丝毫松懈，要持续绷紧安全这根弦，督促各地区各类企业做好复工复产等风险排查，扎实开展返工人员培训和设施设备检查，深化盗采资源、船舶修造、矿山、消防、危化品等专项治理，密切监测，有效应对局地强降雨、地震和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确保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应急管理部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点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求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关心温暖送达受灾群众，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10月9号，中国残联、中国宣传部等7部门联合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在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时，事件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强调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再来关注一周事故案例。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日前发布警情通报，10月3号，酉阳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有人在酉阳县和秀山县交界处一封闭废弃矿坑失联，在人员搜寻过程当中，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一起违法盗矿案件，现已将21名盗矿人员抓获，在该封闭废弃矿洞内发现7名死者，初步调查系矿盗矿时因降水引发矿洞突发涨水溺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将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10月6号17点15分，广西贵港市玉江港南区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目前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原因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10月4号，云南迪庆州的王某、韩某根据某 APP 上发布的哈巴西坡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擅自进入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开展穿越徒步活动。该区域地形复杂，通行条件恶劣。10月5号上午10点钟，徒步途中韩某意外受伤，两人陷入困境，随即报警求救。接警之后，属地政府牵头组织相关力量进行开展搜寻救援，历经25小时，将遇险人员从海拔5050米处成功救至海拔2700米进山卡口处。据了解，两人因违规穿越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消耗公共救援资源， 相关部门根据规定作出 0.8 万元行政处罚，同时产生9万余元救援费用由违规人员自行承担。10月7号晚间，福建福清市灵石山森林公园大帽山顶峰附近发生游客深山被困事件，12名游客误入深山老林迷路滞留，其中包括4名儿童。当地政府联合福清市山地救援队等多方力量，经过近7小时救援，于次日凌晨将全部被困人员安全转移下山。据介绍，被困人员所处区域位于灵石山深山腹地，毗邻大帽山顶峰，身处山体滑坡形成的乱石堆中，夜间山区气候8至10摄氏度，风力大，山林湿气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坠落等风险。救援人员称，被困人员选择原地避险、看护好孩童的处置方式值得学习借鉴。10月5号，福音高速公路江西南城段，一辆黑色小车行经南城互通枢纽时，驾驶人员发现错过路口，情急之下竟直接急刹减速，并在行车道内停了下来。不到10秒，后方一辆货车驶来，突见前方异常情况便立即紧急刹车，但还是撞上了黑色小车。小车被撞向前方，又撞向分流庇护栏，并失控旋转一圈。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经交警调查认定，黑色小车在高速上违法停车导致事故，负安全全部责任。安全提醒：高速上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重新规划路线，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在此提醒广大驾驶人，长途出行需要提前规划好路线，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日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一家公司四名女工午睡时被一只飞入办公室的蝙蝠咬伤头面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接诊被咬伤员工，该院动物致伤诊疗中心为他们进行了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接种了被动免疫制剂和狂犬疫苗。安全提醒：秋季是蝙蝠入室活跃期，市民休息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关好门窗，如果不慎接触蝙蝠，务必在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持续冲洗接触部位15分钟以上，用碘伏彻底消毒，并立即前往正规医院进行就医。近日，贵阳一6岁儿童玩带明火款的网红迷你厨房玩具，未熄明火时添加酒精引发爆燃，造成大面积烧伤。消防实验发现，这款玩具配套刀具锋利，热油可达140度，易飞溅烫伤。提醒家长谨慎购选，那做好看护，同时也谨慎提醒各位，要给孩子购买符合年龄段的合格玩具，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好，北京时间的10:29，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说明。北京时间10:49，继续回到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是已经全新上线了啊，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商城。接下来听听林可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物分享。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源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的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价格非常的优惠啊，各位可以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1054，就可以直接来进行选购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1:15，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上线，咱们江西人自己的商城，继续来听听林可的分享。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

0: 这一整套干胶油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溯源马可溯源，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积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的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上线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在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1054，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来选购。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今天天气非常的不错，那么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也要提醒大家特别来留意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总体来看道路上通行情况比较不错，但是留意一下南一环，目前南一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豫章台的上空有出现一个轻微的车头派对，其他路段整体来说通行情况是正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7: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6: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7: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6: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7: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长安诗酒变京花》。
2: 朝辞白帝彩云间。
1: 这本书是知名作家随园散人生前创作的唐宋历史人物的散文集，共两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领衔的大唐文人天团，与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领衔的雅颂文人天团做 PK，逐鹿我国古典文学巅峰。作者将唐宋两座文学高山既作对比又作融合，引领读者感受大唐诗人的诗酒往事和大宋词人的悲喜人生，以及唐宋文脉传承的魅力。透过书中唐宋文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历史、看文化、看传统，笃定我国传统文化经典永流传的文化自信。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

0: 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新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悦玛可溯源，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油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油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丽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价只要649啊！素颜玛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玛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新闻说孩子因为比较少被家长触摸，容易患上皮肤饥饿症，需要父母亲上抱抱才能好转，这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其实不严谨，近日呢一名4岁男童因为皮肤饥饿症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公众对于儿童成长过程中身体接触重要性的关注和讨论，该事件的结论暗示缺乏身体接触的儿童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也引发了家长们的担忧。其实皮肤饥饿症也被称为皮肤饥渴或触摸匮乏，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疾病，而是形容人们在长期缺乏身体接触时可能出现的情绪和心理层面的不满足。尽管皮肤饥饿症揭示了身体接触在情感交流当中的价值，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缺乏接触的孩子都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家长也不必因此过度焦虑或被这个概念所洗脑，相反我们应该了解儿童抚触的重要性，并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情感需求和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整体发展状态，而不仅仅是避免皮肤饥饿和增加身体接触的频率，确保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足够的陪伴沟通和情感支持，这是够 健孩子心理健康的关键。皮肤饥饿症并不是医学诊断术语，家长们也不必因为这样的说法过度焦虑，但是关注儿童成长当中的身体接触与情感

0: 交流确实也很重要，着重关注儿童的全面情感需求，通过科学合理的亲子互动和接触，家长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充满爱和安全感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0: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
3: 享周末
0: 共周末，
3: 1054陪你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要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性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措施爆红封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交通干道总体来说道路上通行情况是正常良好的。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啊，之前高速公路呢有车辆大的情况，现在基本上也已经恢复正常良好了。留意一下沪昆高速黎文段的623公桩鹰潭枢纽，沪昆高速黎文段上海往吉广高速锦英段往广州方向，因为车辆大的影响以及进行交通管制，所有车辆无法转吉广高速往广州方向，提醒各位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和您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预计前期11号到13号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14号到16号受到高空低槽和低层切变性的影响，赣北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赣中赣南以多云天气为主。后期17号到21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10天全省部分地区天气连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将持续升高，请注意用火安全。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7: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农业农村部十号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并且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今年一到九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截止今年九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10号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偶然捡拾文物并倒卖等行为。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发布褪黑素、辅酶 Q10 等4项保健食品原料国家标准。重建后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1054嗨周末。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
2: 来贵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痒，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贵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贵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交优品商城。

0: 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将近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哲学思维清晰思考的12条关键原则。社交媒体上滚动的热搜，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爆梗，口号式的生活小贴士，在注意力经济和情绪传播的夹击下，我们被海量的信息和观点吞没，很容易迷失在数字丛林里，无法辨明真相和终点。在这个不确定性愈发凸显的时代，我们急需重新确立哲学思维的价值。在这本书中，英国畅销哲普大王朱利安·巴吉尼重新梳爬了20年间对58位全球当代顶尖哲学家的访问，勾连起100余位哲人的思想火花，淬炼出12条明晰思考的关键原则：集中注意力，质疑一切，包括你的质疑本身；推敲每一个步骤；遵循事实；使用准确的语言；兼容并蓄，全面思考；学些心理学；捕捉重点；培养自知之明；独立思考，但不要独自思考；把万物联系起来，永不放弃；从青霉素的发现到有机食品的争议；从性别议题到公共卫生问题。朱利安·巴吉尼以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警句为索引，通过大量真实案例的解析，阐明这些关键原则如何应用于日常生活，并且引导我们得出更理性、更深刻的结论。12条清晰思考的黄金原则，12种解决生活问题的普世方法，12项抵御信息轰炸的思想武器。朱利安·巴吉尼邀请我们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养成哲学式的思考的习惯。这些原则不仅可以让我们辨明信息的真伪、观点的正谬，还能够指引我们解决职场焦虑、数字倦怠等实际生活问题，过好自己的生活。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嗜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啊，到了中午时段，总体来说道路上都已经是恢复了一个正常平稳的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高速方面留意一下，只有灵沪昆高速离温段的623公桩处，鹰潭枢纽沪昆高速离温段，上海方向转接广高速锦英段往广州方向匝道，因为车辆大的影响，目前于江镇入口往上海方向管控，提醒大家控制安全的行车距离。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

0: 而且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6到18度，局部山区14到15度。12号到13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4号赣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小雨，赣中赣南晴天见多云。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赣娇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海关统计，前八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樟树第57届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将于10月16号到18号在樟树举行。大会以传承精华、提质创新为主题，安排了开幕式、商务会展、学术研讨、药材交易、文化旅游等9项活动。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江西4人上榜，他们分别是丰城市建光街道南门社区居民赖其东、丰城市孙渡街道毛院村居民朱之凤、宜春市公路中心丰城公路分中心养护工人雷木根、信宜市雨水区元和街道居民廖文凯。创造历史，在10号晚上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力克来自比利时的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为20届赛事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在周末陪伴大家的1054嗨周末。
8: 工作时能量满满，
9: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8: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0: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1: 干杯！
1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3: 乐周末，享周末，
14: 够周末。
15: 1054陪你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18: 嗨周末，
19: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岁月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价只要649啊，岁月码可溯源，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

0: 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就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鲤鱼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

0: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工作时能量满满，
7: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6: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8: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9: 干杯！
10: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1: 乐周末，享周末，
12: 购周末。
13: 1054陪你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18: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国人的菜市场，当地人都在吃什么。没有哪里会比菜市场更能反映出一地的饮食风俗了。云贵的奇鲜，两广的滋补，中南的香醇，江南的甘美，西北的质朴，好吃又会吃的中国人总是能够在独有的产出环境下最大限度地享用美食。小小一座菜市场记录的却是一地的风土变迁与味道传承。作者深入游览富有中国乡土特色的13个菜市场，介绍每一座特色市场中在售的时令新鲜独特食材，描写与食材美食相关的人文生活纪实，围绕吃得鲜、吃得美、吃得意义，带久居城市的都市人体验当地与众不同的风味人情，同时用富含日常气息的笔触讲述千奇百怪的原始食材如何演变成一道道地道美味，又如何在现代化厨房中获得滋味升华，传递食物当中所富含的生机流转与不息星火。又是一年春来到，最美不过菜市场。中国人的菜市场这本书是游记也是实记，既新鲜也既乡愁，每一张图片都在记录地道风味，每一段文字都在讲述市井生活，他们热烈又细腻，平凡又真诚，烟火人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吊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性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错失爆红风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关心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在九州高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天气，本月前期呢，在这个中旬的前期啊，11号到13号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14号到16号受到高空低槽和低层气变系的影响，赣北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赣中赣南以多云天气为主。17号到21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十天，全省部分地区天气连晴，四令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升高，请注意用火安全。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

0: 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发布会披露，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2%，整体就业形势保持稳定。据海关统计，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樟树第57届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将于10月16号到10月18号在樟树举行，大会以传承精华、提质创新为主题，安排了开幕式、商务会展、学术研讨、药材交易、文化旅游等9项活动。历时5年，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的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针对新疆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矿产能源、水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取得重要进展。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第10天进行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王曼玉、蒯曼在女双决赛中3-1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成功卫冕。王曼玉此后又在女单半决赛中击败张本美和晋级决赛。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的1054嗨周末。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听人说，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都比油车好开。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大部分情况确实如此。在市区代步、低速走走停停的工况下，混动车的驾驶体验确实会比油车更好一些。这是因为在市区里开车要等红绿灯，而普通燃油车的发动机一般都要一直运行，多少都会有点噪音和抖动。而混动车的发动机在停车的时候呢，它可以做到完全停机，只有当电量不足的时候，才需要隔一段时间启动一下给电池充充电。起步呢也是一样的道理，混动车起步可以直接用电机来驱动，不需要换挡，没有低速的顿挫，动力输出也更加平顺。车子的速度起来之后呢，再启动发动机，这样噪音也会小很多，所以整体的体验感就会更好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要加倍。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嗜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

0: 的新积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鲤鱼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码可塑原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的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因为有补能续航焦虑，买了插混车，那在充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把它一直当做纯电车来开呢？首先啊，就算把插混车设置为纯电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发动机还是会启动的，就像比亚迪宋 PLUS 的车主手册里面提到的一样，在急加速、车速过高、爬坡、环境温度过低、电量低等等工况条件之下，纯电模式可能会被迫的暂停退出，这个时候发动机就会介入。而且即使我们的开车环境和路况真的特别简单，能够保持不调用发动机一直在纯电模式下开，但是车子内部的程序它也是早就设置好了的，每过一段时间发动机就会自行启动。所以啊，插混车其实压根儿不能一直开纯电模式。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到了下午的3:30，南昌市区天气晴好，道路上总体的通行状况也是正常良好的，高速公路也是基本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

0: 安心。
1: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长安诗酒辨京花》。
2: 朝辞白帝彩云，
1: 这本书是知名作家随园散人生前创作的唐宋历史人物的散文集，共两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领衔的大唐文人天团与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领衔的雅颂文人天团做 PK， 逐鹿我国古典文学巅峰。作者将唐宋两座文学高山既做对比又做融合，引领读者感受大唐诗人的诗酒往事和大宋词人的悲喜人生，以及唐宋文脉传承的魅力。透过书中唐宋文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历史、看文化、看传统，笃定我国传统文化经典永流传的文化自信。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工作时，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

0: 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油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油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丽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积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够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吊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性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错失爆红风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的出行车多，路段还是集中在紫阳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西向东的方向，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那么其他路段总体来说通行情况还是基本正常良好。高速方面，此刻在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要留意一下，在 S32 修平高速的23公庄修水西收费站附近，修水往平江的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G35吉广高速的英瑞北段1164公庄处龙虎山收费站至金西府区区间往广州方向，因为施工啊，车流量大，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天气。预计11号到13号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14号到16号受到高空低槽和低层气变线的影响，赣北因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赣中赣南以多云天气为主。17号到21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10天全省部分地区天气连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升高，请注意用火安全。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交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市场气象部门了解到，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九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持续增强，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受其影响，预计今年秋季我省降水偏多，中北部多于南部有连续阴雨天气，气温略偏高。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10月到11月全省平均降水190毫米到220毫米，偏多4成到6成，有连续阴雨天气。全省平均气温17到18度，偏高0到 0.1 度。7月1号到10月8号，南昌地铁为期100天的夏夜限时免费乘车活动圆满收官。据介绍，百天活动期间，每天的21点到运营结束，市民游客凭借陆路行乘车码即可免费搭乘南昌地铁，累计 1084.12 万人次享受免费乘车福利。10月1号在烟花晚会活动的加持之下，21点之后免费客运量达 87.17 万人次，为此次免费乘车活动的最高值。近年来，追飞机在全国各大城市近郊悄然兴起，人们热衷于观看拍摄航空器起降及地面滑行的过程。近日，紧邻南昌昌北国际机场的观塘新村，不少市民前来观看飞机起降。记者了解到，这个与机场跑道一路之隔的村庄，最近成为了南昌新晋的休闲打卡地。记者从江西省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湖区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十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鹳100余只，白皮鹭600余只。通过比对鄱阳湖保护区历年监测记录发现，今年首批越冬候鸟抵达鄱阳湖的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国庆假期境外营

0: 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从目的地来看，港澳地区银联持卡人在浙江、四川、湖南等秋游热门省份交易增长显著，蒙古持卡人来华消费同比增长1.4倍，韩国、东南亚及中亚持卡人来华消费同样增速亮眼。好，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1054嗨周末的旅程。
1: 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

0: 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干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哲学思维清晰思考的12条关键原则。社交媒体上滚动的热搜，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爆梗，口号式的生活小贴士，在注意力经济和情绪传播的夹击下，我们被海量的信息和观点吞没，很容易迷失在数字丛林里，无法辨明真相和终点。在这个不确定性愈发凸显的时代，我们急需重新确立哲学思维的价值。在这本书中，英国畅销哲普大王朱利安·巴金尼重新梳爬了20年间对58位全球当代顶尖哲学家的访问，勾连起100余位哲人的思想火花，淬炼出12条明晰思考的关键原则：集中注意力，质疑一切，包括你的质疑本身，推敲每一个步骤，遵循事实，使用准确的语言，兼容并蓄，全面思考，学些心理学，捕捉重点，培养自知之明，独立思考，但不要独自思考，把万物联系起来，永不放弃。从青霉素的发现到有机食品的争议，从性别议题到公共卫生问题，朱利安·巴金尼以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警句为索引，通过大量真实案例的解析，阐明这些关键原则如何应用于日常生活，并且引导我们得出更理性、更深刻的结论。12条清晰思考的黄金原则。

则十二种解决生活问题的普世方法，十二项抵御信息轰炸的思想武器。朱利安·巴金尼邀请我们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养成哲学式的思考的习惯。这些原则不仅可以让我们辨明信息的真伪、观点的正谬，还能够指引我们解决职场焦虑、数字倦怠等实际生活问题，过好自己的生活。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皂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

0: 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椒油品尝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椒油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价只要649啊，溯源马可溯源，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积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椒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椒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干椒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椒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

护鸟类东方白鹳十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鹳一百余只，白皮鹭六百余只。通过对比鄱阳湖保护区历年监测记录发现，今年首批越冬候鸟抵达鄱阳湖的时间比去年

0: 早了十天左右。记者从江西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技星干婆为主题的江西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十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在赣州举行。在冬季新航节里，吉安井冈山机场将会同东航、国航、春秋航、长安航四家航空公司共实行六家航线十个通航点，其中飞往上海航班每天两班，虹桥机场、浦东机场每天各一班，飞往北京首都、海口、昆明的航班均维持每天一班，飞往宁波、重庆、西安每周三班。此外，新增三亚每周三班，成都直飞吉安井冈山航线每周四班。近年来，追飞机在全国各大城市近郊悄然兴起，人们热衷于观看拍摄航空器起降及地面滑行的过程。近日，紧邻南昌昌北国际机场的观塘新村，不少市民前来观看飞机起降。记者了解到，这个与机场跑道一路之隔的村庄，最近成为了南昌新晋的休闲打卡地。好，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我们的1054嗨周末。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

0: 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5: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

0: 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鲤鱼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听人说，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都比油车好开。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大部分情况确实如此。在市区代步、低速走走停停的工况下，混动车的驾驶体验确实会比油车更好一些。这是因为在市区里开车要等红绿灯，而普通燃油车的发动机一般都要一直运行，多少都会有点噪音和抖动。而混动车的发动机在停车的时候呢，它可以做到完全停机，只有当电量不足的时候，才需要隔一段时间启动一下给电池充充电。起步呢也是一样的道理，混动车起步可以直接用电机来驱动，不需要换挡，没有低速的顿挫，动力输出也更加平顺。车子的速度起来之后呢，再启动发动机，这样噪音也会小很多，所以整体的体验感就会更好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在盛淮南昌主要的交通拥堵路段，留意一下北京西路啊，目前从广场南路到红都中大道沿线西往东的方向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还有从红都中大道到广场北路沿线有出现一个车多的情况。另外留意一下目前的九州高架在南一环的上空有出现一个车多，那么大家也要留意一下这边的道路通行情况。丰盛快速路的西一环，留意一下此刻的长乐互通立交方向啊，目前也要留意这边在北往南的方向呢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颗粒，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9: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0: 欢迎光临。
9: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国人的菜市场，当地人都在吃什么。没有哪里会比菜市场更能反映出一地的饮食风俗了。云贵的奇鲜，两广的滋补，中南的香醇，江南的甘美，西北的质朴，好吃又会吃的中国人总是能够在独有的产出环境下最大限度地享用美食。小小一座菜市场记录的却是一地的风土变迁与味道传承。作者深入游览富有中国乡土特色的13个菜市场，介绍每一座特色市场中在售的时令新鲜独特食材，描写与食材美食相关的人文生活纪实，围绕吃得鲜、吃得美、吃得意义，带久居城市的都市人体验当地与众不同的风味人情，同时用富含日常气息的笔触讲述千奇百怪的原始食材如何演变成一道道地道美味，又如何在现代化厨房中获得滋味升华，传递食物当中所富含的生机流转与不息星火。又是一年春来到，最美不过菜市场，中国人的菜市场

这本书是游记，也是实记，既新鲜也既乡愁。每一张图片都在记录地道风味，每一段文字都在讲述市井生活。他们热烈又细腻，平凡又真诚，烟火人间中的有滋有味，才是中国人的菜市场。

0: 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

0: 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够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吊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性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错失爆红风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东一环从一环线出口到南一环路由北向南车多，另外北京西路从红都中大道到广场北路由东向西车多。
4: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0到30度，九江晴，17到28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宜春晴，18到30度，萍乡晴，19到32度，新余晴，20到29度，吉安晴，18到32度，上饶晴，17到31度，鹰潭晴，18到30度，抚州晴，17到31度，赣州多云，20到

0: 32度。秋风起，蟹脚痒，十月正是吃螃蟹的好时节。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于琼芳提醒，螃蟹虽美味，但是四类人群要管住嘴，痛风和高尿酸人群，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过敏体质的人，以及胆囊炎、胆结石患者。普通人吃螃蟹要适量，一次别超过两只，一定要蒸熟蒸透，别吃死蟹。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患者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因为有补能续航焦虑，买了插混车。那在充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把它一直当做纯电车来开呢？首先啊，就算把插混车设置为纯电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发动机还是会启动的。就像比亚迪宋 PLUS 的车主手册里面提到的一样，在急加速、车速过高、爬坡、环境温度过低、电量低等等工况条件之下，纯电模式可能会被迫的暂停退出，这个时候发动机就会介入。而且即使我们的开车环境和路况真的特别简单，能够保持不调用发动机一直在纯电模式下开，但是车子内部的程序它也是早就设置好了的，每过一段时间发动机就会自行启动。所以啊，插混车其实压根儿不能一直开纯电模式。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5: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娇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娇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

0: 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这里是1054嗨周末。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啊，就能带回家。干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drifting alone on my own. Be it a car or a shooting star, its glare finally came to the end of something I could not bear. Those were the things that were hidden under my skin.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高新五路从爱西湖北路到京东大道由北往南车多，另外沿江中大道由北往南车多。南一环路从前湖立交到洪都大道快速路由西向东车多，东一环路从一环线出口到南一环由北往南车多。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6: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世纪人自有生活妙计》。中世纪人洗澡吗？用肥皂吗？刷牙吗？中世纪人都是包办婚姻吗？你知道中世纪人生病时最先采取的行动是祷告吗？祷告奏效了，是上帝的仁慈；祷告不奏效，是上帝的惩罚。当然，药剂师和内科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和现在不同，中世纪只有少数贵族和富人才请得起医生。中世纪的人穿不穿内裤？穿啊。在奥地利发现的一批15世纪的织物中，不但有一身原封未动的内衣内裤，其中还有4件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胸罩。而且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内衣内裤全都是由亚麻布制成。本书将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解答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疑问，从衣食住行到社交消遣，满足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好奇心。每一个问题答案的背后都有严谨的史料作为支撑，这些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中世纪人的认知，或者让人捧腹，或者令人骇然。但无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中世纪人也自有他们的生活妙计。这本书的作者达尼埃尔·齐波尔斯基是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世纪，并且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写作。他曾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中世纪文学和文艺复兴戏剧方面的专家。他的作品主题从百年战争到罗马长袍不一而足，他的目标就是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和引人入胜。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娇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娇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天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0: 是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今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油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因为有补能续航焦虑，买了插混车，那在充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把它一直当做纯电车来开呢？首先啊，就算把插混车设置为纯电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发动机还是会启动的，就像比亚迪宋 PLUS 的车主手册里面提到的一样，在急加速、车速过高、爬坡、环境温度过低、电量低等等工况条件之下，纯电模式可能会被迫的暂停退出，这个时候发动机就会介入。而且即使我们的开车环境和路况真的特别简单，能够保持不调用发动机一直在纯电模式下开，但是车子内部的程序它也是早就设置好了的，每过一段时间发动机就会自行启动。所以啊，插混车其实压根儿不能一直开纯电模式。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路上听我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教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从洪都大道快速路出口到 S49 凤升高速入口由东向西车多，火炬二路从青山湖大道到高新七路由西向东，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向东。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赣郊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长安诗酒辨京花》。
2: 朝辞白帝彩云间，
1: 这本书是知名作家随园散人生前创作的唐宋历史人物的散文集，共两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领衔的大唐文人天团，与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领衔的雅颂文人天团做 PK， 逐鹿我国古典文学巅峰。作者将唐宋两座文学高山既做对比又做融合，引领读者感受大唐诗人的诗酒往事和大宋词人的悲喜人生，以及唐宋文脉传承的魅力。透过书中唐宋文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历史、看文化、看传统，笃定我国传统文化经典永流传的文化自信。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

井原生细胞，这也是氯保平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氯保平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

0: 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3000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州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州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如果你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不仅多花几百块，费钱费时还有风险。先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一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一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呢，有博主说自己购买的香料八角里有13个角，网友说八角除了八个角其他都有毒，不是八个角八角就有毒，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八角多数具有八个小果，因此得名八角，但八只是它常见的形态，并不是判断物种的硬性标准。现实生活当中，八角球角甚至角数更多的真八角都有可能出现，因此角数不能单独作为鉴别依据，需要观察其他特征。常被提到和真八角混淆的芒草是一个使用较混乱的本草名，通常用于指代红毒茴，又被称为叫做披针叶茴香，它同样属于八角属，是八角茴香的近缘有毒物种。红毒茴的果实和八角

十分相似。根据中国植物志记载，果实半数通常是10到14枚，很少有9枚。那么商家会不会故意用芒草等毒八角来冒充真的八角呢？答案是有混入毒八角的可能，但不能因此断言八角、茴香与芒草以其他有毒八角属植物外形相似。药材鉴别资料也长期将芒草列为八角茴香的常见混为品之一。通常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八角茴香为批量种植的，和有毒八角混杂的情况出现可能性较低，但如果是从不明来源购买的野生八角，那么混淆风险就比较高了。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吊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性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措施爆红风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缓行路段。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的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向东，火炬二路从青山湖大道到高新七路由西向东，紫金路从枫林大道到海棠北路由南向北，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0到30度，九江晴，17到28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宜春晴，18到30度，萍乡晴，19到32度，新余晴，20到29度，吉安晴，18到32度，上饶晴，17到31度，鹰潭晴，18到30度，抚州晴，17到31度，赣州多云，20到32度。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上
6: 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元。

多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缓行路段。红谷中大道由北往南，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向东，南斯友好路从320国道到礼布湖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
7: 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丽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

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鲤鱼商节惊喜继续，商城

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
2: 老病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嗜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现在是晚上的21:45，欢迎各位去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就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

0: 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双手，效果特别好，除碳一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去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在健康养生领域，近年来氢的概念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从喝富氢水到吸氢气，各种氢产品层出不穷，声称具有抗氧化、降血糖、抗癌等多种健康益处，真的能够包治百病吗？千万别信。目前氢气对于人体的好处多数来自于动物试验，虽然动物试验表明氢气在免疫调节、炎症反应、衰老等方面可能存在一定作用，但适用于人体的临床效果还需要深入的研究证实。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确定氢气在人体当中具体的作用和机制效果。总的来说，氢气治病有一定的前景，但需要更多的实验去证明它的有效性，并给出合理的建议和剂量指导。现阶段盲目听信商家宣传治病不靠谱。目前市面上的各种氢气产品鱼龙混杂，其中的富氢水、制氢机和泡氢藻是三类最主要的产品，行业的标准体系还不够完善和统一，缺乏国家层面的强制性标准，这也导致市场上的富氢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难以判断产品的优劣。绝大部分的制氢机并不属于医疗器械，某电商平台销售第一的制氢机就在产品介绍中写明了，属性是非医疗器械。所以啊，在没有高质量证据证明氢气治病的前提之下，无法制定相关疾病指南或者专家共识，再加上目前缺少国家强制性标准，因此也没有监管的证据。如果商家夸大宣传，免不了就会有老人上当受骗，赶紧告诉爸妈，以免在增加金钱损失的同时还可能影响了健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0到30度，九江晴，17到28度，济南镇晴，17到30度，宜春晴，18到30度，萍乡晴，19到32度，新余晴，20到29度，吉安晴，18到32度，上饶晴，17到31度，鹰潭晴，18到30度，抚州晴，17到31度，赣州多云，20到32度。

0: 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

0: 于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2: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有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2: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2: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一零五，
3: 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像电梯，我走进阳了一天的尘土里，月光旋转路弯曲，俗世晚餐沉底的雨，见惯人的言行不一。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

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大家好，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目前在 G35 吉广高速的1544公庄加856米瑞寻的寻乌境内往寻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道路是单道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的，行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省会南昌晴天，20到30度；九江晴天，17到28度；吉德镇晴天，17到30度；宜春晴天，18到30度；萍乡晴天，19到32度；新余晴天，20到29度；吉安晴天，18到32度；上饶晴天，17到31度；鹰潭晴天，18到30度；抚州晴天，17到31度；赣州多云，20到32度。天气萧瑟，气温走低，很容易让人产生低落、乏力、提不起劲儿的负面情绪。如果连续2周以上情绪低沉，不想社交，对喜欢的事情失去兴趣，别单纯以为是秋乏。江西省人民医院新生医学科黄晓军博士提醒，要及时和家人沟通，主动调节作息，必要的时候寻求专业的帮助，避免情绪持续恶化。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郊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0: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9: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早上的7点08分，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接下来陪伴大家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三。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蜻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将首先为您带来滚动头条，继续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会在早上的7点40到8点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也可以把问题以及身边的即时通行路况啊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路况和话题的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在周一的早高峰啊，还好是阳光灿烂的周一早高峰，和我们一路同行。其实最近南昌的早晚高峰通勤情况都是比较不错的，受到天气干爽漂亮的一个影响。而且啊，最近的天气就是很有这种秋的感觉，虽然说树叶没有完全的变黄，银杏叶还没有片片的落下，但是真的能给人感觉到秋的气息是出现在空气里。我早上一出门的时候，从地下停车场拐到停车场出口，正好它是一个那个狭窄的风口，我打开了车窗嘛，然后还没开到户外，我就感觉扑面而来是一股桂花香。就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就不管你是在小区的这个楼下散步，还是说有的时候开到一些这种林荫小道，哇，都明显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金桂飘香，整个城市仿佛都是被浸润在了桂花的香气里，真的是沁人心脾，会让一大早上就觉得哇，心情非常的好，这是被香气浸润的一天。然后我早上来上班的这个路上，然后正好就是过路嘛，就看到诶，旁边有个人怎么站在树底下，结果一看是一个姐姐，她拿着手机在拍照，拍的就是一棵桂花树，可能也是很明显能看到，哇，现在的桂花全都开了。看到这样的花花草草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当然最近的这个天气确实非常的给力啊，像昨天哪怕是只有一天假期调休的一天，还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出去爬山啊、登高啊，然后赏秋啊、露营啊，虽然说中午的时候还是有点晒的，但是这样的天气真的是难能可贵，早晚非常的舒服，然后就是巴不得应该大家希望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吧。当然大家也能看到今天省会南昌的这个最高温度啊，一下子飙到了30度，虽然说早上7点钟左右呢，全省的平均气温只有15.5度，但是在阳光的助力之下，白天气温显著回升，像在10号下午的2点啊，全省都在27到29度之间，一天当中的温差有10多度，就是早上你穿个外套薄外套哎刚刚好，但是呢到了中午的时候你穿个短袖那也不违和。

0: 了，就是属于那种要勤穿脱衣物的这么一个季节。包括早上出门，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爷爷奶奶外出晨练，都已经开始穿着这个毛衣背心是小棉袄了。就是老人他们对于体感会比我们来说更迟钝一些，所以他们肯定会更明显感觉到这个冷。像赣州的话，今天最高温度会达到32度啊。像景德镇呢，12号的昼夜温差会达到14度，就比如说今天景德镇是16度到30度的这么一个温差，温差达到了14度。但是其实早上出门你稍微这个蹦跶蹦跶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冷。但是啊，好消息是未来几天呢，我们还会维持这样的天气状况，一直到礼拜三。不过呢，到了礼拜四15号就会是这种有短时小雨的天气了。从14号开始呢，赣北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赣中赣南晴天见多云。大家会说啊，会不会又逗我玩，到了周末又不给我好天气。放心啊，把心放肚子里。15号到16号呢，虽然会有雨水上线，但是赣北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就是稍微给你洒洒水。赣州赣南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17号到18号，也就是周末，全省是以多云为主，起初赣北局部地区有小雨。也就是说到了周末的话，虽然说可能不会像这两天这种大晴天那么的晒，但是也不会下雨，所以你出去露营什么的还是非常舒服的啊。秋风和煦，未来几天白天阳光在线，气温回升明显，那么昼夜温差普遍超过了10度啊，是早晚穿少了冷，中午穿多了热，典型的一个秋季的体感。我就喜欢这种该是什么季节就什么季节的样儿，你别乱来，颠三倒四的，这谁受得了啊。晴好天气里的提醒呢，是大家白天不要忘了防晒，然后呢早晚不要忘了添衣，再就是要注意用火安全啊。很多朋友去爬山，记得不要携带火种，不野外用火。再就是及时的补水润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一天特别的干啊，就尤其很多的女生一洗完澡出来，感觉这个手啊脚啊干的不行，干燥起皮啊。男生会觉得这个嘴巴特别容易脱皮，身边很多朋友口舌生疮长疮，这个长泡的啊，嘴巴起泡的也特别的多，这都和秋燥有关系啊。记得多喝水，没事呢开个加湿器啊。这样的这个秋天的好天气，今天的周一早高峰应该不会给大家带来太大的一个干扰和影响啊。当然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也挺有这个十月的氛围。十月好像很多事情都很适合做，十月很适合结婚啊。这个季节结婚的人也非常的多。最近呢，说到这个结婚啊，辽宁的于先生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自己婚礼的视频。视频显示，他和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是由 AI 生成的，迎宾右下角呢还能够清晰的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哎，于是今天我们想问问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了，现在啊这个啥都是 AI 短剧。当然我最近看了一些这种真人剧，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在刷蓝香如故。虽然我是两倍速刷的，但是我还是觉得真人剧的这些细节呀，包括它的整个间奏啊留白呀，都会觉得说啊还是有人味儿，然后有细节会更打动人。实在是这种 AI 短剧太快餐化了，就是它的服化道啊，它的各种布景啊，一旦做得很细节，你就觉得说还是真人剧好。但现在主要是因为太多的这种剧粗制滥造了，你就觉得那我为啥不看 AI 呢？是不是它的这个爽点都是精准的正中我下怀？就每个人，所以一旦有了这种特别精致的剧，那么你肯定也不愿意去看这种 AI 剧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婚纱照这个事儿也是同理，就是因为它性价比太不高了，就是含水量太多。你一旦找一个拍特别好的，没有那种流水线的，那玩意儿真贵呀，你没有五位数那下不来，然后劳力伤财的一天天的。但很多绝大多数的婚纱照实在是太流水线太同质化了，我自己也觉得就跟你套那个 AI 模板没什么区别。所以啊这事儿大家怎么看，你怎么看用这个 AI 啊生成婚纱照？再给你一次机会偷偷问一下，你会选择用 AI 生成吗？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6: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消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百。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今年一到九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截至今年的九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2.51亿、3.27亿，三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是1.2万亿元。下一步将扩大职工养老覆盖，推进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落地，推动社保服务全国通办，强化基金监管与保持增值。自由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日前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墓、盗掘古墓葬、捡拾偶然捡拾文物并盗卖等行为。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发布褪黑素、辅酶 Q10 等4项保健食品原料国家标准。重建后的深圳皇岗口岸于今天上午的6:30已经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近日，广东深圳、四川成都、福建福州、山西运城等多地陆续官宣中小学春秋假安排。新疆因冬季来临，巴音布鲁克景区、野果林景区、巩乃斯景区等多家景区发布季节性停运通知，计划前往的游客请留意景区官方最新消息。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从目的地来看，

0: 港澳地区楹联持卡人在浙江、四川、湖南等秋游热门省份交游增长，交易增长显著。蒙古持卡人来华消费同比增长 1.4 倍，韩国、东南亚及中亚持卡人来华消费同样增速亮眼。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游客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号到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 20% 左右。宜家家居抖音官方旗舰店将于10月11号正式上线，配送服务可覆盖全国301个城市，并提供179个品类，超6500款家具。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方向盘里有个安全气囊，我相信大部分驾驶员都知道。但是除了这个地方，你的车里还有哪里有安全气囊？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国标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主驾驶和副驾驶都应该配备正面安全气囊，用来保护头部和胸部。根据汽车安全碰撞数据显示，正面气囊可降低25%的头部受伤率，还能够减少80%的面部损伤。现在啊，侧气囊已经是基本普及了。当侧方发生碰撞的时候呢，它能够有效地保护车主的头部和肩部。不过侧气囊的保护能力也比较有限，于是啊，就有了侧气帘。对于侧撞、翻车等等一些严重事故，侧气帘的保护能力更强一些。在高端车型上，还有远端气囊，以及膝部和安全带上都配备了安全气囊，这就能够对各个方向的撞击都能提供到最有效的保护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一路顺利，我们下档再会。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再来带您刷新省内消息部分。人社部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江西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第一档2240元，第二档2090元，第三档1950元。近日，国家文物局向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资质证书，标志着景德镇可独立开展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自此，景德镇文物考古事业实现历史性新突破，迎来全新篇章。新修订的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于12月1号实行，作为江西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性重要法规，该条例集中固化全省行政执法监督整治成果，通过制度化、法治化手段规范执法行为，精准整治执法突出问题，为全省公正文明执法筑牢法治制度根基。一到八月，江西省属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367亿元，同比增长9.5%，利润总额208亿元，同比增长67.5%，增速远高于中央企业和全国省级国有企业平均水平，效益和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持续增强，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受其影响，预计今年秋季我省降水偏多，中北部多云，南部有连续阴雨天气，气温略偏高。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10月到11月全省平均降水190毫米到220毫米，偏多40%到60%，有连续阴雨天气，全省平均气温17到18度，偏高0到1度。7月1号到10月8号南昌地铁为期100天的夏夜限时免费乘车活动圆满收官。据介绍，百天活动期间每天21点至运营结束，市民游客凭陆路行乘车码即可免费搭乘南昌地铁，累计 1084.12万人次享受免费乘车福利。10月1号在烟花晚会活动的加持之下，21点之后免费客运量达 87.17万人次，为此次免费乘车活动的最高值。近年来，追飞机在全国各大城市近郊悄然兴起，人们热衷于观看拍摄航空器起降及地面滑行的过程。近日，吉林南昌昌北国际机场的观塘新村，不少市民前来观看飞机起降。记者了解到，在这个与机场跑道一路之隔的村庄，最近成为了南昌的新晋休闲打卡地。 记者从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湖区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类鸟类东方白鹳十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100余只，白皮鹭600余只。通过对比鄱阳湖保护区历年监测记录，发现今年首批越冬候鸟抵达鄱阳湖的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和您一起刷新到的国内和省内消息部分。

好，7:4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沙黑说了一个情况，他说紫阳大道江科门口的红绿灯坏了，应该是说那个江西科技学院吧？他说不工作了，这边有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拥堵嘛？你可以跟我们说的具体点吧。白沙黑说到今天周一早高峰确实有一些这个车多啊，然后一大口说今天东一环火车道火车站的匝道就开始堵车了，主要是右拐去火车站的车辆和匝道左拐走主路的车辆的交汇容易堵车哦，就去往南昌站的车辆早上还挺多的哈，可能就会有一些这种变道容易导致的拥堵。现在在红多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也出现了一个北向南的方向也已经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天早前高峰像盐田所预料的一样压力非常的大，但现在我们来看到在这个红多高架的北往南的方向通压力相对南往北还是小不少的。只不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各位小伙伴也是说到了今天早间高峰啊，还是有些这个车辆的随意的加塞变道。刚才我们的这个我们马路放大镜啊，马路放大镜同学他说刚才拍了一段48秒的视频，我总感觉你的行车记录仪又升级了呢，这是一个鱼眼的行车记录仪嘛。他说有一辆干 CG2Y28 连续两次压导流线变道的视频，就说明这车根本没把导流线放回事儿呗。真的，你又升级你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了，就看到这个车啊一直在压这个后导流线，在这儿随意的变道啊，所以有些车辆就是他开车习惯不好，他压根就把什么实线啊导流线啊不放在眼里。再曝光一辆干 CG 哦，他发了这辆车真是连续两次啊在这个桃花高架南往北压导流线，还有一个这个干 AFA2253 在桃花高架南往北这个桃花高架的匝道违章并没有让他的车快起来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啊，我明白了，就是他有这种违规的压导流线变道，但是呢，变了道以后，你发现一顿操作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处，并没有让自己走得更快。所以大家真的在开车路上还是要遵规蹈矩，安全文明的来驾驶啊。今天周一的早高峰，道路上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现在高架环线已经出现了一个车多，就是属于那种你一定要在8点以前出门才能确保你准时的打卡上班，或者说早高峰想要吃个早饭轻轻松松松松容游刃有余啊，那直接呢就可以在今天早间高峰周一早高峰至少天气没有来捣乱的这样一个早高峰相对来说表现还是会比较不错的。那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早高峰大家的道路选择很谨慎，现在大家装修也特别的谨慎，10几万几十万的投入

0: 最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承诺装修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但是现在啊，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这也太有底气了，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都抵，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哪块工艺和服务都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业主手里。底气源自实力啊，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百家门店，全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交付仓储，10000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程自主可控。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将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即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向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行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次装修你说了算。继续有请严田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现在到了7:03南昌早高峰繁忙的一个道路表现。早上好，严田。
1: 早上好，林可。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首先呢，来和各位更新两个交通事故。首先的话呢，是从桃花高架右转进入到了这个九州高架这边，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到了，因为在九州高架这个上空的位置，尤其是在真菌路上空的这个位置呢，去往到洪都高架方向是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的，导致目前在这边不仅仅是主桥面由西往东方向排队积压情况会比较的偏为明显，那像是从桃花高架过来的车辆积压情况就会更为凸显了一些了。此刻队尾的话呢，已经是一路排过了南昌大道中的这个位置，各位在这边的话呢，需要您特别的多多耐心驾驶。此外呢，就是在南昌大道这边，那目前呢，主要是刚刚过了金山二路口的这边的话呢，由东往西方向也会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影响，那目前在这边暂时还没有出现堵车，那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小心避让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受到了早高峰流量的一个影响，不仅仅是在一些环线路段出行会比较的困难，包括在地面层的出行，比如说沿江快速路这边，目前在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就会有超过300米的一个缓行情况。那包括之前咱们反复说到的丰盛快速沿线，东西双向的话呢，尤其是在前湖胡同和长乐胡同两个位置，流量都会比较的密集。那还有的话呢，就是在九龙湖的片区，目前靠近到了生米大桥这个位置啊，目前主要是以进城方向的流量为主。那各位在九龙湖片区等候的话呢，也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的。那因为随着时间的推进的话，早高峰的这边整体的流量将会越来越为明显，尤其是在主城区的一些路段，包括在环线和过江通道当中，通行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繁忙，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特别的提高行车注意力，小心驾驶。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盐田。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三里大道西向东拥堵505米，卢梁大道西向东拥堵303米，白莲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51米，甘蔗市的贡江大道东向西拥堵471米，外环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488米，月亮湾大道东向西拥堵460米，邵阳市的庆丰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12米。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尘螨、秋季花粉、霉菌都是秋季常见的过敏源，家中床单被套建议每周用热水清洗，尽量少放置毛绒玩具和地毯。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大风天气要减少孩子在户外长时间玩耍，回家之后及时的洗脸冲洗鼻腔，降低过敏发作的概率。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样的忽冷忽热的季节，别说过敏容易发生，有的时候我觉得保暖也特别重要，就是容易过敏的人，你做好保暖以后，你身体的抵抗力更高了，也不那么的容易过敏，这是家长们非常关注的。当然你会发现孩子们经常在户外运动啊，跑啊，跳啊，玩，就不管不顾，啥都不管。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回来衣服也脏兮兮的，可能裤子也擦破了，尤其是家里有半大小子的，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家里一定要多备几条给孩子在这个季节穿的这种运动裤。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真的非常适合全家一起买，哪怕孩子长得快长得高，哎，你买起来都不心疼。什么呢？ Jeep 大品牌的运动休闲裤，就是吉普品牌的男女同款，非常适合买来给孩子上体育课或者日常户外打篮球运动穿，包括家里有姑娘。

也可以穿，因为它是男女同款，裤脚的是束口和平口都有，黑色和深色两种颜色，所以穿去学校都不违和。不加绒款79，加绒款才89，这个价格应该比校服还便宜吧。就是你不管是穿去学校还是带孩子出去户外运动爬山，或者说就出去上这个各种兴趣班，怎么什么样的场景都不违和，因为它是男女同款，所以家里基本上那种孩子初高中了就可以给孩子买，包括家里的父母啊，老一辈儿他们已经非常爱运动了，喜欢没事儿呢去小爬个山，没事出门遛个弯儿散个步，你就给他买这个 Jeep 的运动休闲裤，因为它有两款。老人家啊，他们比较怕冷，在这个秋冬季节不想穿那么多，因为尤其是老人，他如果穿的太多的话活动不方便，真的不舒服，你就给他买这个加绒款，薄薄的一层绒，单穿就非常的舒服，而且呢穿久了也不会鼓包，穿一天啊还利利索索的。不加绒款的话适合给孩子买，面料透气，久坐不闷，加绒款的话呢给自己或者给父母买，这膝盖保护的非常的舒服，出门遛弯就很舒服。而且呢还有这个抽绳，不管你是胖了啊还是瘦了呀，穿着都很不勒，所以哪怕给我们自己买也很合适。这样的话你久坐一天办公室，哎，也是很舒服的，因为这样的季节真的不太知道应该穿什么。那么黑色或者灰色，哪怕你在办公室这个场景也能适用，下了班以后轻轻松松去跑个步它也能穿，就适配家里所有人的所有场景，真的就这种运动裤就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它对男士非常的友好，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所以刚才为什么讲很适合给孩子买，你发现孩子啊特别容易丢三落四，你给他个钥匙呀，给他个这个手表啥的，你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我那天跟我朋友小孩在一块儿，就收集了一堆的什么扇子呀，然后小朋友的那个什么队徽章啊什么之类的，哎，但他有了这个口袋以后，而且是有这个拉链的口袋，所以全家人都能用，不管是爹妈出去买个菜咱们自己放个手机钥匙，孩子放一点这种小杂物，放个纸巾什么的，跑跳都不怕，所以特别的实用。关键现在价格才79块钱，真的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这个真的是这个季节的刚需了，现在买非常的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给全家人买这个 Jeep 的运动休闲裤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早鸟好价天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留言说。

0: 除治疗，胃癌风险下降也不显著，降低19%。换句话说，幽门螺杆菌虽然危险，但并不是所有人群的主力因素。最终是否会癌变，还要看个体因素、炎症程度、营养状况等是否推波助澜。另外，从中国全国层面来看，胃癌负担虽然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整体仍高于全球平均。因此，幽门螺杆菌防治确实是控制胃癌的重要策略，尤其针对高风险人群，但并不能以偏概全，简单认为感染就等于癌症。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0: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2: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0: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0: 交通咨询，
2: 路况服务，
0: 购车要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打开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的这个平台人生发了一张这个几张照片啊，我一看就知道你去了那个谢布的那个老教堂，然后他跟我推荐了，他说这两张照片很有氛围感，手机时出没有任何的修饰，就是在那个谢布老教堂能看到光影，能看到时间啊。确实，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现在的很多 AI 的片子没有这种人味儿啊。但是他为什么大家还是喜欢，为什么他能发展，为什么这么多人发现，哦，看了半天我最后看进去了，就是因为他精准的打中了每个人的这种痛点，会让你觉得一股脑无死角的给你输入，没有任何还击的余地，就人类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呢， AI 他的这个片子就你会觉得哇，看得特别爽，然后一口气看下去根本停不下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这个话题呢，也和大家来聊一聊，聊一个事儿啊，就是问问大家，你怎么看用 AI 来生成现在的这个婚纱照？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用 AI 生成吗？很多小伙伴都是有不同的观点，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人生说，觉得 AI 有点假，不会用真实的才好，实景拍摄才有感觉。但 Ginger 作为女生，她就说拍婚纱照好累啊，而且那个相册后面都吃灰白，花了这么多银子，我愿意 AI 生成。对，这才是重点，就是关键，就是你发现你那照片根本用不了两张。哎，反而我倒觉得现在有很多流行的那种轻量化的这种写真，可能你299-399，你拍两张拍三张只要够用就行了，你也不折腾一天，你也不累，有那么几张好使。然后你比如说想要，而且这个东西啊，你如果不花那么贵，你花个几百块钱啊，你找一个这个摄影师或者工作室拍一个那种不是人人都一样流水线的，拍个几张也不用多，是吧？我过几年了，比如说5年、10年、20年纪念日了，我可以这个随用随拍，是不是？哎，这感觉似乎比 AI 就是比你当年花大价钱去拍婚纱照会更有意义。但这事儿 AI 干不了，它用的永远是同一张脸，看不到时光在我们脸上留下的痕迹。好，8点钟啊，稍后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来关心一下现在道路上的最新